0: 有自己才听得懂。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咱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9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小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儿语。
2: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儿语。

0: 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Radio 开始。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农历4月初9，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张杰呢是实力派的唱将啊，嗓音呢也是高亢清亮，唱功扎实稳定，这一首《这就是爱》也是一个深情浪漫的代表作，旋律大气绵长，感染力十足的一首歌曲啊，将纯粹的爱意娓娓道来了。

下面这样一首《勿忘心安》是都市走亲的抒情曲，低沉有力的声线剖析内心的迷茫与坚守，层次饱满，共情力强。不要再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2: 嗨，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29，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

石家庄呢，今天呢有小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的气温是20度，空气质量39，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阴天，26号，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高温和今天差不多，那低温呢是稍微又有一点寒冷了。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说到魏如萱呢，她是金曲奖最佳的华语女歌手，也是自然卷主唱，华语乐坛极具辨识度的怪奇文艺女声。这一首《你啊你啊》也是国民级代表作。这首歌呢，融合了闽南语和国语的温柔情歌，软腔唱法呢，也是带着消撒娇一般的，爱里的依赖牵挂与细碎心事娓娓道来的感觉，真是温馨又洗脑。

接下来的这首《窃笑》是都市细腻的虐心金曲。这首歌曲呢，以演绎的手法呢，书写了感情里的失落和隐忍，声线克制又敏感，将爱而不得的心酸藏在细碎的情绪中。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近期呢白天日照强烈，气温偏高，早晚体感微凉，不少的市民呢采用薄外套搭配短袖的穿搭方式，灵活应对温差变化，舒适适配日常出行。

全生活全知道，晴好天气里呢，越来越多人带着书籍前往户外安静区域，伴着微风绿植静心阅读，远离电子设备，在自然环境当中呢，放松身心，充实自我。

全生活全之道，随着气温升高呢，清淡爽口的家常凉菜成为餐桌新宠，食材简单易获取，做法便捷，契合初夏开胃的解腻的饮食需求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时间，
15: 心灵电台
16: 陪你一起听
17: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8: 嗨，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3，继续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呢，今天是有下雨，所以说出门一定要带把伞。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上升到了20度了，空气质量37，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阴天，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正午日晒强烈，路过市民呢也会善意的提醒同行的老人啊、孩童啊，以及及时啊到阴凉处去休息，简单的关怀呢让出行也多了一份温暖。

全生活全知道，正午日晒强烈，路过市民呢也会善意的提醒同行老人孩童及时到阴凉处休息，简单的关怀让出行多了一份温暖。闲暇时段呢，部分市民呢还会看到公共区域散落的小物件，还有枯枝落叶，都会主动的整理收纳，用举手之劳呢来保持了环境的整洁和舒适。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娘电台，提醒你的渴望，听音乐叫自己，新娘电台，这里是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独立音乐。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人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农历四月初九，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8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北京时间5月24日

0: 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韩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舵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每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哎，林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咱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5: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9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小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灵电台，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到了午餐的时间喽，犒劳一下自己，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水晶头骨，大伙儿肯定都知道，曾经被人们称作是美洲最神秘的考古学成就，而且伴随着它的还有很多神

神秘的传说和灵异事件。不过今天咱们不说那些不着边际的传说，也不说发生在水晶头骨身上的灵异事件，咱们单独的把水晶头骨拿出来看看它的真假。知道了它的真假，那它身上的这些传说和灵异事件也自然的就跟着解开了。在美洲的墨西哥，当地的原住居民阿兹特克人有着用石头、用骨头和木头等等这些材料雕刻人类头骨的习俗。他们把这些雕刻出来的头骨称作是死亡头骨，而在这些死亡头骨的模型中，其中有一些是用水晶雕刻的，它们形状往往非常夸张抽象，风格也都很相像，而且一般都很小。比如现在在大英博物馆就收藏着两个被鉴定为是古代墨西哥人雕刻的小型的头骨，较小的一个是用滑石雕刻的，较大的一个是用水晶雕刻的。最大的这个，它的高度不超过 1.25 英寸，也就是3厘米，可以想象也就是一个不如巴掌大的一个球。而这两个头骨，它们的上面呢都有穿孔，所以人们推测应该在当时是当作念珠或者护身符来使用的。另外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博物馆里也收藏着一个水晶头骨，这个水晶头骨比较大，大约有真人头骨的一半大小。法国的专家鉴定，这个水晶头骨应该是阿兹特克人在14或15世纪雕刻制作出来的。那么从这一段材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信息。美洲的土著居民阿兹特克人的确有着雕刻头骨模型的习俗，但是他们一般都选用石头、骨头或者木头来雕刻，而且雕刻出来的形状都比较夸张和抽象，尺寸也都非常小，最大的也只有真人头骨的一半大小。那所以就非常明显，这种美洲土著居民所雕刻的头骨模型和我们平时认知中的水晶头骨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平时听说的水晶头骨都是与真人头骨差不多大小，风格写实，惟妙惟肖，据称是玛雅人的圣物，拥有神秘的力量。传说这些水晶头骨是美洲的印第安人在远古时期用水晶制造的。在美洲的土著中一直都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传说中他们的祖先在世上留下了13个和真人头骨一般大小的会说话、能唱歌的水晶头骨。这些水晶头骨里就隐藏了有关人类起源和人类死亡的秘密，能够帮助人们解开宇宙的生命之谜。根据传说，人类必须在号称世界末日的2012年12月21号之前找到全部的水晶头骨，因为那一天是已经循环了5126年的玛雅历法的终结日。在当天，13个头骨必须聚集在一起，并且按照正确的位置摆放，只有这样头骨的超自然力量才能够挽救地球，否则地球将飞离轴心，人类将要毁灭。当然现在已经是2016年了，这个传说显然是不真实的。尽管如此，有关水晶头骨的传说也并不仅仅的局限在美洲的某个特定地方。发现过水晶头骨的英国探险家黑吉斯在他的书里说，水晶头骨的传说在美洲土著人当中世世代代的流传了几千年，而且慢慢的他们发现，从中美洲中部的玛雅和阿兹特克后代
到现代美国西南部飘布罗和纳瓦乔的印第安人，再到美国东北部切诺基塞尼卡的印第安人，这个传说都是存在的，而且是各有各的说法。比如切诺基人说，宇宙中有12个行星，每个行星上都住着人类，每一个头骨就管着一个行星，再加上管理整个世界的一个，总共就有13个头骨。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美洲的土著居民传说当中的说法。这水晶头骨，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有没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咱们慢慢的来说一说。现如今，在我们的世界上，已经发现了十几个水晶头骨。其中最著名和最神秘的，就要数米歇尔·黑吉斯头骨。这是众多水晶头骨中制作最精细、传说最多，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米歇尔·黑吉斯头骨入手，通过研究它的来历和制作过程，来揭露水晶头骨的惊天骗局。有关米歇尔·黑吉斯头骨的传说有很多，可是唯独没有人提到过这个头骨的来历，这也不禁让人们产生了怀疑，认为这个头骨很可能是赝品，或者是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终于，在人们猜测了几十年之后，1997年，英国人马顿编写了一本叫做《水晶头骨之谜》的书中，才揭露了这个头骨的发现过程。那我们就先一块儿来看看这本书里是怎么说的。在19世纪，欧洲的探险家们对这个有关水晶头骨的传说始终是深信不疑的。可是他们相信归相信，却从来没有人找到过那些传说中的头骨。直到1927年，在美洲洪都拉斯有了轰动性的大发现，英国姑娘安娜在她生日当天终于发现了一个水晶头骨。而安娜的养父就是阿尔伯特·米歇尔·黑吉斯，他是一名英国探险家。他自称自己起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可是自幼喜爱探险，所以后来就转行做了探险家。这个英国姑娘安娜是一个孤儿，从小被黑吉斯收养，父女感情很好，而且这俩人都对玛雅文明非常的感兴趣。1924年，米歇尔组织了一支探险队，从英国的利物浦出发，沿水路到达中美洲的洪都拉斯，与他同行的还有他心爱的养女安娜。安娜当时很年轻，还不到17岁。在到达中美洲以后，探险队在当地玛雅人的帮助下，终于在今天中美洲的伯利兹的热带丛林中发现了一处古代玛雅人的城市遗址。这是一座被掩埋的并不是很深的古城，探险队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把这座古城的样貌慢慢地展现出来。而在这座古城中，最雄伟的肯定就是那个古代玛雅人的金字塔遗址。表面看起来，这座金字塔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外表残破不堪，在石头上爬满了各种植物，一些石头雕刻也已经碎裂，但是看起来仍然是非常的壮观和漂亮。黑吉斯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片地区占地6平方英里，包括金字塔、宫殿、梯田、墓冢、城墙、房屋、地下室，以及带有阶梯座位的观看场。观看场分为上下两层，看起来能容纳10000个观众。城堡每个地方都是由切割好的白石头铺成，这种精湛的建筑艺术也让人们非常的震惊。

0: 当时年轻的安娜看到这一切，同样也是兴奋不已。她趁着探险队午休的时间，偷偷的就爬上了这座危险的城堡，爬到了这座金字塔的最顶端。她想站在高处看一看远处的热带雨林景色。就在安娜在金字塔顶观看风景的时候，不经意间她就发现金字塔的一个小裂缝中透出了闪闪光亮，太阳光正好照进这个裂缝，一道光线就从这个裂缝深处给折射出来。很明显，肯定有个东西藏在这堆石头里。于是安娜立即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她的养父黑吉斯，可黑吉斯对于安娜不顾劝阻爬上金字塔的行为十分生气，因为这座金字塔已经十分的古老，岩石也变得非常松散，十分的危险，所以他对安娜的说法自然也就没有太过在意，光顾着生气了。不过幸运的是，在安娜的一再解释下，黑吉斯最终还是相信了安娜的话，决定把这个闪光的东西给挖掘出来。经过了数周的挖掘，探险队终于把金字塔顶的石头给全部搬开，露出了一个容许一人进入的窟窿。这一天正好也是安娜的生日，所以安娜主动请缨要亲自下去寻找那个自己最先发现的宝物。深入洞窟再返回以后，安娜的手中就多了那个非常漂亮的水晶头骨。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头骨，它只有整个头骨的上半部分，它的下半部分那个下颌不见了。所以为了找到丢失的下颌，黑吉斯命令队员们继续在挖掘。最后在当地玛雅人的帮助下，他们花费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在25英尺外的一个石头缝里才找到了这个水晶头骨的下半部分。这两块头骨合在一起正好就和真人头骨一样大小，而且看起来也是一模一样。不过按照惯例，黑吉斯把水晶头骨又献给了原本属于他们的玛雅人，之后继续他们的挖掘工作。到了1927年，当地的挖掘工作才慢慢的接近尾声，黑吉斯带领他的探险队员又出土了几百件奇珍异宝，但是唯独那个水晶头骨是最为珍贵的。最后除了水晶头骨送给了玛雅人以外，其他文物都被编上目录送进了博物馆。而当米歇尔的探险队要返回英国时，当地玛雅人又走过来把水晶头骨赠送给了米歇尔黑吉斯，以回报探险队给他们提供的药品和食物等等帮助。所以后来人们就把这颗水晶头骨称作米歇尔黑吉斯头骨。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

0: 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1: 那以上就是那本《水晶头骨之谜》中所记载的黑吉斯水晶头骨被发现的过程。而至于这个发现过程是真是假，靠不靠谱，我们今天暂且不谈，下期我们进行详细分析的时候，您自然就会知道答案。据说在告别了海外探险生活以后，黑吉斯在英国定居下来。1951年他搬到了位于博尔郡的著名的弗诺里城堡，在那里他给来自海内外的客人做报告，讲述他的远征史以及精美的爵士收藏。他还无一例外地向当地的英国贵族展示自己所发现的这个水晶头骨，由此米歇尔就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出名的探险家，就因为他发现了这个传说中的水晶头骨。后来他去世以后，这个头骨就一直保存在安娜的财产中，直到他21世纪去世为止。去世前，安娜居住在加拿大，时常也是展示这个水晶头骨，并且在生前一直声称是自己发现了这个头骨。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世界上总共发现了大约十几个水晶头骨，其中有三个保存在博物馆或研究机构内，其余的都被私人收藏着。而且这十几个水晶头骨据说也不全是玛雅人的遗物，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头骨当中，米歇尔黑吉斯头骨无疑是纯度最高、最完美也最神奇的一个。这个水晶头骨长大约17厘米，宽和高各是12厘米，重5公斤，是用一块完整的水晶根据一个成年女人头颅的形状慢慢雕刻而成。从表面看就能看出来它做工非常细致，鼻骨是用3块水晶拼接而成的，两个眼孔处是2块圆形水晶。此外在头骨面部两侧的下方各有一个微小的圆形凹槽，使下颌可以与头颅连接，还可以像人类一样自由地张合。另外还有诸如雕刻精湛的牙齿、线条平滑的颧骨等等，这些部位无一例外地可以证明制作水晶头骨的人对人体解剖学的透彻的了解。米歇尔黑吉斯头骨横空出世，牵动了全世界的考古学家们，他们把这个水晶头骨和真正的人类头骨做了详细的对比，发现除了眼部特征稍稍偏于人类的正常范围以外，其他参数都跟真正的人类头骨是相差无几的。据说一位玛雅老人曾经声称，这颗水晶头骨至少有10万年的历史，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玛雅祭司而制作成的。而且这个头骨当中蕴含了人类世界的各种奥秘，还能通过某种方式让它开口说话。不过显然这种说法太过离奇，人们并不相信。科学家们本来也试图弄清楚它确切的制作时间，但是石英水晶的物理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像植物化石一样能够轻易地就被人们检测出来。单从外观上来看， 米歇尔黑吉斯头骨是由清澈的石英水晶制成的。由于整个头骨分成上下两部分，有人认为头盖骨和下颌骨都是来自于同一块水晶，除了在太阳穴和颧骨部位略有些不规则以外，这个头骨实际上与正常人类的头骨没有丝毫的差别。从它较小的尺寸和其他的面部特征，有人认为它应该是以一个女性的头骨为原型来制作的。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也为了弄清水晶头骨身上的秘密，米歇尔黑吉斯家族也同意对水晶头骨进行进一步的科学检测。于是在1970年，米歇尔黑吉斯就把这个头骨借给了好莱特派克德实验室进行大量研究。另外，专门修补艺术品的修补匠弗兰克多兰德也参与了这些测试。通过这些检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水晶头骨是用整块天然的水晶慢慢雕刻而成的。水晶雕刻家们都明白，水晶是一种质地极为坚硬，但也极为易碎的物质。一旦在雕刻过程中把握的方向或者力度不对，那这块水晶就很容易会碎成碎片。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检测结果表明，整个水晶头骨上都没有任何可见的雕刻痕迹，就好像是浑然天成一样。在这些检测结果之下，专家们一致表明，古代的玛雅人成功的手工制作出米歇尔黑吉斯头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个时候，黑吉斯水晶头骨的身世也就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了。于是人们就又想到了有关水晶头骨的传说，说头骨里隐藏了人类起源和死亡的秘密资料，能够帮助人类解开宇宙的生命之谜，而且它还会说话，能唱歌。可是这石头真的能开口说话吗？人们当然不会相信，所以有些人就认为，如果这些传说是真的，那么这个水晶头骨就有可能是一个存储信息的资料存储器，是一个先进的存储装置。据说之前有些科学家们还做过类似实验，他们把水晶当作信息的存储介质，用激光把一些信息写进去，一段时间以后又用指令把它恢复读出来，发现里面的数据是完好无损的。所以那些科学家就认为，如果在数千数万年前有人把数据写进水晶头骨的话，那它依然可以保存到今天。可是如果水晶头骨它真的是一个信息存储器，那么数千年前的古代玛雅人是怎样把信息给存储进去的呢？他们是不是已经掌握了现代人还没有掌握的先进的技术呢？如果是，那这些技术又是怎么来的呢？有了这个实验，面对这些疑问，有些人就把米歇尔黑吉斯水晶头骨的身世又一次的推到了外星人身上。在他们的口中，古代的玛雅人曾经遇到了一群天外来客，天外来客就按照玛雅人头骨的样式制作了这些水晶头骨，并且录入了很多信息，然后送给玛雅人，而玛雅人就把这些水晶头骨作为圣物供奉在金字塔之中，直到成千上万年以后，金字塔倒塌，水晶头骨也被掩埋在下面，再到后来被安娜发现，再被米歇尔黑吉斯给挖掘出来，这才重见天日。说了这么多，我们不难发现， 从米歇尔·黑吉斯头骨面

但是以来，人们对他身世的猜测与调查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的。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却仍然没有人能够得出确切的结论。难道说这个水晶头骨真的是外星人送给玛雅人的礼物吗？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呢？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都非常的简单，我们下期为您详细的讲解，把水晶头骨的谣言给彻底的打破。好，打破水晶头骨的谣言到这儿我们就先告一段落，等下期我们给您呈现出确切的结论。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来，乖，妈妈抱抱。
2: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3: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4: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5: 妈，我扶你，慢点儿。
3: 好，
5: 这楼梯有点高。
6: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

今天我们继续来粉碎水晶头骨的谣言。在上期中，我们大概说了一下美洲土著居民雕刻头骨模型的习俗，说了水晶头骨之谜中所记述的最有名的黑吉斯头骨的发现过程，以及数十年来人们对黑吉斯头骨来历的探索。可是探索了这么长时间，人们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毕竟水晶头骨身上的疑问实在是太多了。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不光这个米歇尔黑吉斯头骨身上有这么多的疑问，还有着很多的疑点。另外人们还发现，发现这个水晶头骨的米歇尔黑吉斯和他的养女安娜两个人也都有问题。首先咱们先来

研究研究水晶头骨上的三大疑点。水晶头骨最神秘的地方，其实在于它的材质，也就是水晶。众所周知，水晶这是一种极为坚硬也极其易碎的物质。在自然界的矿石中，只有钻石比水晶更坚硬。在美洲的传说中，水晶头骨诞生在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而在几百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时，当时美洲的印第安人甚至还不会使用铁器，连青铜器都还不会制造，他们只会使用木头、石头还有骨头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古代的印第安人能够制造出这样的水晶头骨吗？这一点在科学上是无解的，玛雅人当时现有的工具，他们的硬度都要弱于水晶，根本不可能对水晶进行雕刻。说到这个问题，有些专家说玛雅人是用钻石对水晶进行一点一点的慢慢的雕刻的。那么问题又来了，钻石都是小块的，只能对水晶进行划痕等细微的没什么杀伤力的操作，绝对不可能能够雕刻出来如此之大的水晶作品。但是说到这儿，支持钻石雕刻的专家又说，玛雅人用钻石雕刻出一个水晶头骨，需要花费300年就能够制作完成了，这个时间跨度是能够接受的。但是我们经过详细的研究计算后发现，即便是现在的雕刻技术，使用钻石来慢慢地雕刻出水晶头骨的一颗牙齿，至少也要花费上百年的时间。那么要雕刻出一整个头骨，少说肯定也得上千年，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况且观察这些水晶头骨的表面，不难发现在头骨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明显的雕刻的痕迹。如果它是用钻石雕刻出来的，那肯定会有很多雕刻划痕，所以钻石雕刻似乎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不用钻石，又怎么解释水晶头骨的制作方法呢？于是科学家们又提出了一个观点，可能是玛雅人先用钻石对整块水晶进行了最先的粗糙的雕刻，雕刻出来大概样子以后，再把水晶放进流动的河水中，用极细的沙子和水慢慢地对这块大水晶进行打磨，而且制作者要一天24小时不停地把它泡在水里，就这样泡300年才能变成现在的样子。那这前前后后加起来，这时间可就得1000多年了。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其中具体的打磨细节也是非常夸张，玛雅人事先要精心挑选出颗粒大小相当的沙子，先用大沙粒磨出水晶头骨的雏形，再逐渐地换用小沙粒磨出精细的表面，最后用粉末一样小的几乎分辨不出来的沙粒对它进行打光。而且这整个的一系列的过程中间，一旦有所疏漏都要从头开始，甚至哪怕混进去了一颗大了点的沙粒，即便整个工作到了最后阶段也得是重新开始。所以玛雅人要制作水晶头骨，以他们的能力，这是唯一的一种方法。而且不难看出来，整个工作从头到尾不仅时间跨度极长，要达到十几个世纪，还不容许有一丁点的差错，否则千年的努力就会付之一炬。

对于这种方法，很多人都提出质疑。即便是最为虔诚的部落，怎么可能持续几百上千年去制造一个东西呢？况且古代人寿命都很短，玛雅人一般只能活到30岁，制作一个水晶头骨要30-40代人才能够完成。我们且不谈这几十代人怎么可能不间断地从事水晶头骨的制作，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中间它必然会有战争、有疾病、有自然灾害等等。这些较为原始的部落在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时，恐怕自身都难保，难道还有闲情雅致去做一块水晶吗？刚刚我们说的这是第一个疑点。之后水晶头骨最令人震惊的第二点在于，它和人类的真实的头骨几乎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人类准确地认识自己的骨骼结构是在18世纪解剖学兴起以后，而这个水晶头骨有的说是制造在1000多年前，有的说是3000多年前，其他的更离谱的说几万年前的我们就先不提了，我们单看这1000多年前的说法。在当时那个时代，在1000多年前，这个头骨的制造者是如何能够准确地知道人体骨骼构造的呢？尤其是颅骨的具体的比例，这个头骨做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细，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哥伦布时代，当时的美洲印第安文明仍然是非常落后的，即便是那里最先进的玛雅人也没有任何比较现代的医学技术。在当时，一旦玛雅人生病，大多是服用一些草药，甚至是毒品，或者让巫师来给他驱魔。玛雅人他根本就不了解人体的结构，所以也更谈不上解剖学了。这15、16世纪的玛雅人都尚且如此，那1000多年前只能是更加的落后，他们又何来去制作这个头骨呢？然后是第三个疑点，黑吉斯水晶头骨的制造者显然是懂得光学知识的。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发现，当有光束照在黑吉斯头骨上时，隐藏在它基底的棱镜和眼窝里用手工打磨的透镜片，这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能够产生一系列的光学变化。它所发出的炫目的光束有一种催眠般的魔力，会让人出现幻觉、幻听等现象。曾经研究水晶头骨长达6年多的模型修理专家弗兰克·多兰德先生表示，他在与这个水晶头骨共处时，能听到一种非常安静又引人注意，像是大钟里所发出的声音，而且还能从水晶头骨上看到山峦、庙宇等等这些图像。这种种神奇的现象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而且我们的近代光学是产生于17世纪，古代的玛雅人同样是不可能会运用的。那水晶头骨上的这些个疑点又该是如何去解释呢？种种这些疑问组合在一起，就让很多人对这个水晶头骨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尤其对黑吉斯更是怀疑。因为黑吉斯的名声其实并不好，他也并不是什么伟大的探险家，他曾经只是一个赌徒。很多人认为他从事探险仅仅是因为输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既然从水晶头骨入手，我们不好判断它的真假与来历，那我们不妨就从米歇尔·黑吉斯和他的养女安娜入手，通过他们来判断水晶头骨的真假。

人们在调查了很长时间之后，首先就注意到了一点，这个米歇尔黑吉斯，他在私下里虽然拼命地宣传水晶头骨，但却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宣传。米歇尔黑吉斯本人只在1954年出版的自传《危险我的伙伴》中唯一的一次提到了这个水晶头骨，此前此后都对他是保持沉默的。但是这本叫做《危险我的伙伴》的书，与其说是他的自传，倒不如说是他的虚构的小说，因为在这本书里面记载的许多事情，他们的真实性都是很值得怀疑的，有的很明显就是捏造的。在这本自传中，他自称曾经与美国钢铁大王摩根一起打过扑克，在美国南方漂流，还突破了很多项岸上海钓记录，甚至一度和俄国的革命家托格茨基是室友。他还声称自己曾经被迫加入了20世纪活跃在美墨边界的土匪，当然也有的说法说是革命家潘丘维拉的队伍，还跟着参加了一场发生在拉里多的战役，并且拯救了400名村民。可是事实证明，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是他的一派谎言。不仅仅是他的自传，早在1928年，伦敦的《每日快讯》就揭发说，米歇尔·黑吉斯曾经为了增加知名度而伪造了一起抢劫案。而黑吉斯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又反过来控告《每日快讯》诽谤，结果很自然被法庭裁定败诉，证明了黑吉斯是谎话连篇。除了这些人品上的疑点，米歇尔黑吉斯对这块水晶头骨作用的描述也是过分的夸大。他认为这个水晶头骨是邪恶的化身，而不是传说中那样智慧的化身。他在自传里说，这个厄运头骨是用纯水晶制造的，科学家们认为制造过程用了150多年，一代又一代的制造者花费了一生所有的日子，耐心地用沙子打磨一块巨大的水晶，直到完美的头骨最终呈现出来。根据传说，玛雅人的大祭司在举行秘密仪式时会使用它。据说当他借助这个头骨发布死令时，死亡将无可避免地降临，他被形容为所有邪恶的化身。这段描述俨然把水晶头骨给写成了死亡笔记。而至于黑吉斯是从哪里在什么时候得到这个他所谓的厄运头骨时，他却始终是含糊其辞，只是一味地说，我有理由不透露我是如何拥有它的。更奇怪的是，在这本书以后出版的版本中，有关这块头骨的部分却被出版商给全部删除了，这又是为什么？是不是他们已经知道了黑吉斯说的都是谎言呢？在相比之下，黑吉斯的养女安娜却又有了另一种不同的说法。在安娜口中，这个水晶头骨是1927年随养父到中美洲洪都拉斯挖掘玛雅遗迹时，在一个金字塔里发现的。当时玛雅人说水晶头骨是圣物，但是从来没说过是什么厄运头骨之类的。这两个人的说法进行对照，相对来说安娜的话我看还更靠谱一些，黑吉斯肯定又是在撒谎了。不过这个安娜本人其实也并不是多么老实，他也是胡说了很多东西。他宣扬水晶头骨可以治病，甚至说治好了很多绝症，包括白血病。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毫无科学依据，也没有任何的关联。而且

很多线索都可以证明黑吉斯妇女是在利用这个头骨进行炒作。安娜本人她终生未婚，但却因为后来保管了水晶头骨而获得了巨大利益，一生都衣食无忧，那仅此一点我想也就可见一斑了。这谎话说多了难免就有说漏嘴的时候，安娜曾经被人询问过三次得到水晶头骨的时间，但她三次的回答却各不相同。第一次她说是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说是1928年，第三次说是1924年。而在后来给马顿编写的水晶头骨之谜中提供资料时，又再次变成了1927年。而且这前三次人们询问他时都是说是他的父亲黑吉斯发现的，而最后这本马顿编写的书中他却说是自己挖掘出来的，这也是我们在上期里所提到的那个说法。这如此简单的事实，而且是很有纪念性的一件事情，前后的描述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在研究水晶头骨的热潮中，除了米歇尔黑吉斯头骨，人们还发现一个叫悉尼伯尼的英国人，在他的手中也有一个水晶头骨。在得知这个消息时，他正准备把这个水晶头骨卖给大英帝国博物馆。当时在大英帝国博物馆同样也收藏着一个水晶头骨。大英帝国博物馆的这个水晶头骨据说是来自墨西哥，被一位西班牙军官给带到欧洲，卖给了一个英国收藏家。这位收藏家死后又被法国古董商博班获得，转卖给纽约一家公司，后来又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而且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个水晶头骨年代并不久远，最早不超过哥伦布时代，并不是古代玛雅人的作品。于是几位专家就把大英博物馆的头骨与伯尼要卖给大英博物馆的这个水晶头骨做了比较。在对比之后发现这两具头骨有着一些显著的不同。首先，大英帝国博物馆的水晶头骨是一整块水晶，而伯尼头骨的下颌是独立的，可以拆下来。大英帝国博物馆的头骨，它的眼窝是两个不自然的圆孔，牙齿也不分明，而伯尼头骨它的眼窝、牙齿以及其他细节都相当的逼人。不过尽管在粗细程度上有这么多的不同，可是这两个头骨在总体上还是很相似的。专家们在研究了一番以后认为，这两个头骨很难说他们是独立制作的，他们应该是以同一具女性头骨为模型来制作完成的。当然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复制了另外一个，他们应该是孪生兄弟。而经过人们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这个伯尼的水晶头骨其实就是那个米歇尔黑吉斯头骨。可是问题又来了，黑吉斯头骨怎么会跑到别人手里呢？黑吉斯的养女安娜是这么说的，她说米歇尔黑吉斯在玛雅遗址中挖掘出这具头骨之后，由于缺乏资金来继续探索，所以为了能够得到另一次探险的资金，他就把水晶头骨抵押给了伯尼。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正当，可是我们细细想来发现，如此珍贵的东西能够随随便便就交给别人保管，还让别人拿去卖吗？在1943年，伯尼把水晶头骨拿到了伦敦的苏士比拍卖行进行拍卖，当时的售价仅为400英镑。可是当时大英博物馆出价340英镑，这达不到他的要求，
所以波尼自己又

把它给买进，在1943年又一次卖还给了米歇尔·黑吉斯，价格还是400英镑。这如此珍贵的水晶头骨，一个只卖400英镑，一个只收400英镑，而且还是在大英博物馆不要以后才下手买来的，这岂不是天大的怪事吗？按理说应该是很多人来抢那才对呢。而且根据当时黑吉斯的经济状况，他继承了他家族的遗产，应该是很有钱财，区区400英镑根本就不算什么。后来人们发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艾克赫姆博士公布了伯尼在1933年3月21号写给博物馆的一封信。1933年也就是安娜所说的1927年发现水晶头骨的六年之后，伯尼在信里是这么写的：在我买到这个水晶头骨之前，它已经在一位叫做米歇尔·黑吉斯的收藏者手中保存了数年。而在黑吉斯得到这个水晶头骨之前，这个水晶头骨已经在一名英国人手中保存了数年，再之前的情况我就无法追溯了。按照伯尼在信里的说法，这个水晶头骨是黑吉斯从另一个英国人手里买来的，而且在之前人家已经收藏了很久，并不是他和安娜在洪都拉斯的玛雅遗迹中给挖掘出来的。那其实到现在有了这么多线索，我们已经可以基本的确定黑吉斯和安娜是在说谎，水晶头骨并不是他们发现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那就是玛雅地区并没有水晶矿藏，玛雅人也并没有制造水晶头骨的传统。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证明，所有的所谓在玛雅遗迹中发现的水晶头骨，虽然不能证明一定就是假货，但最起码它们不可能是玛雅本地的东西，因为玛雅地区从来就没有水晶矿，更没有制造头骨的传统，只有我们上期开头提到的阿兹特克人才有雕刻头骨的习俗，但他们也几乎不用水晶，只用木头或者石头，水晶是极少数的。另外还有一点也让人们加大了对黑吉斯妇女的怀疑。我们在上期提到过，黑吉斯妇女曾在六七十年代把水晶头骨交给多兰德和惠普公司的晶体实验室做过鉴定，当时得出它是由一整块水晶雕刻而成的结论。到了20世纪末期，面对外界越来越大的质疑声，在极大压力下，鉴定机构向安娜要求对水晶头骨做进一步的年代鉴定，结果却被安娜以已经做过鉴定为理由直接给拒绝了，这更加的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当年黑吉斯头骨在70年代的确是做了鉴定，但当时只是找了一群珠宝鉴定商，拿到晶体实验室也只是鉴定了材质，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检测，得出的结果的真实性也是有待商榷的，所以大部分科学家对此都是强烈的质疑。既然黑吉斯水晶头骨不让检测，那科学家们就去鉴定了其他的十几个水晶头骨，果然通过对其他水晶头骨进行现代的科学鉴定，很快就证明这些水晶头骨通通都有问题。2008年由英国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使用电子显微技术和射线结晶技术，对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里珍藏的两个水晶头骨进行了科学检测。头骨表面的详细分析显示，在头骨的眼眶、牙齿和头盖骨附近

0: 谷的水晶是巴西的水晶，并不是北美和中美洲的。我们查阅历史资料可以看到，在19世纪初期，有大量的巴西水晶被运到德国，德国珠宝商在那段时间里谋取暴利。研究人员推断，这些水晶头骨是人们把巴西水晶运到了德国，然后用19世纪的珠宝加工技术给加工制造，然后为了卖取高价，他们谎称是在古玛雅遗迹中发现的一些神秘遗物，再出售给收藏家。我们通过现代的鉴定分析，能够发现，目前现存的水晶头骨基本都能够被证明是伪造的。到如今，也只有黑吉斯头骨，由于安娜拒绝做检测，不能确认是否是赝品。不过他不让检测没关系，之前我们提到过，在大英帝国博物馆中有一个跟黑吉斯头骨同一模型的头骨，这个头骨已经被认定是19世纪制作的假货。那如此看来，他的孪生兄弟，我们的黑吉斯头骨十有八九也是个假货。其实在今天，伪造水晶头骨是相当的容易的，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个水晶头骨被人们制造出来。之前在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位网友开玩笑说，世界上最大的水晶头骨发源地在我国的义乌小商品市场。那我们现在低头看看桌子上，你的烟灰缸是不是也是个水晶头骨呢？好了，水晶头骨的谣言现在被我们彻底粉碎了。至少我们的世界上现存的这些水晶头骨都是一些人们自我安慰的赝品。至于神话传说中的那个神奇的水晶头骨，它到底存不存在，我们现在还真的不知道。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1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日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0: 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

由周董和杨瑞代共同演绎的《爱的飞行日记》，这首歌呢有着慢摇滚的曲风，依然是非常能打动人心的情歌歌词，用飞行这个话题来对应爱情，充满了想象力，一听呢就知道是方文山一派的风格。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王菲的作品《偶遇》是翻唱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首改编自轻音乐的歌，所以它听起来有着古典气质与大上海的味道。这首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在情感当中，选择和自己相似的人还是选择和自己有差异的人，一直都是一个冰川与火焰般的问题。一样的人呢，大家觉得很同步，会觉得是在和自己相处，多了平淡，少了惊喜，而不一样的人会有更多的体验和意外。

当然也需要更多的磨合。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不搭，他就唱出了一对生活当中的情侣在各方面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因为爱继续走下去的故事。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很多的歌手来说呢，钢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去进行情感表达的乐器。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画》，简单的钢琴伴奏就可以为我们勾勒出一个非常美好的意境。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9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小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和他并没有走到最后，但是却经历了一段美丽的时光，说不上后悔。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和他并没有走到最后，但是却经历了一段美丽的时光，说不上后悔，说不上留恋，偶尔想起呢，也只是淡淡的回忆。即将送上的歌来自张学友，《如果爱》。

到朱传雄呢，总会突然意识到以前听他的歌最久也最多，像《黄昏》《寂寞沙洲冷》《哈萨雅琪》等歌，和那时的人或事早已交织在一起，歌声响起，往事就如电影一般。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0: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遥远。几乎所有人都是在听第一遍的时候就被这首歌深深打动，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这首歌是汪峰的声音第一次如此柔软地唱出那一句，我漫步在夕阳下，看着一对恋人相互依偎，听歌的我们瞬间就沉静了下来。这样的画面，这样的场景，一旦被触碰到，清晰如昨。

0: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3: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4: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5: 如果再不分类，呵呵呵，那是违法，罚款。
6: 迷宫是王若琳慵懒颓废曲风的代表作，虽然说她的歌呢风格是大于内容的，但这首歌却完成了风格和内容的高度融合。一个女孩悠悠地唱着对爱情的向往，她看中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爱情的甜蜜或忧伤，而是她的神秘、不确定以及由此带来的惊喜。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韩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成故事。其实每段感情或长或短都经历过异地的时候，美好的爱情就是即便你不在身边，我也会有一种相伴的安心和雀跃。其实我们都明白，异地恋当中最大的阻碍从来都不是距离或者时间，而是感情当中两个人的变化。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

男主角是我们所熟悉的张国荣，不过那会儿他才刚出道不久。09年的时候，这部电视剧重新翻拍，女主角呢是贾静雯，就是这个版本的主题曲，来自林凡《多情》。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0: 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1: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2: 在西游记的九九八十一难当中，女儿国这一节是唯一关于爱情的，也是后来被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连同电视剧里的《女儿情》这首歌也是后来被改编被翻唱最多的一首作品。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张靓颖和李荣浩的合唱版。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这首歌曲之后，李宗盛开始专心的做吉他，专心的做简单生活节，而他偶尔写的歌也都是由自己的生活，由自己的生命出发，自然的感慨。

0: 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小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这首歌来自于吴青峰，蜂鸟。生命的羽毛拿在手中，或许你曾经会觉得轻飘飘的，无所适从，而无数柔软的羽毛就组成了蜂鸟，穿越黑暗，飞向光明。

0: 膀，终于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无印良品的《身边》，这首歌听起来就自带着一种偶像剧的体质，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这首歌竟然是李宗盛写的。但是转念一想，能够写出偶像剧里完美男友的形象，我想也是因为太懂女人心的缘故吧。

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0: 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

这是来自于刘德华的《木鱼与金鱼》。木鱼和金鱼有太多的不同，他们在不同的轨道里生活，也不能理解对方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都在找寻适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日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项羽追韩信。韩信未得项羽重用，愤而逃走，谋士范增劝项羽追回，称韩信是奇才。项羽追赶，见韩信在大道撒尿，轻视其为人而退回。范增解释这是韩信的迷敌之计，项羽仍不信，再次追赶，韩信又装睡，项羽更觉其愚蠢，便撤兵回营。范增见项羽不听，知楚国将亡而夜逃。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听见。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最纯真的音乐，
1: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沉迷
0: 触动最美的心灵。犀牛电台，
2: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小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新娘电台，一个音乐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目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少女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心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日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小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引导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是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今天石家庄的天气雷阵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8度，窗外的实时温度18摄氏度，空气指数30优，东北风3级。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5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休息了两天，一个周末，上班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下雨天。但是有时候觉得下雨天还挺好的，哪儿哪儿都特别的干净。每天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聊一聊，今天我们聊一聊孩子。自从有了孩子才知道什么是童言无忌。今天想听听你们家的孩子都说过什么惊人的语录呢？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当然来自广东雨神的广东爱情故事。

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

让这天空将你我相连，怀念你。走了云的天空还任性，是否他相信下一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谓。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

0: 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

0: 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0: 的心情在涌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2: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2: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3: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0: 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入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韩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五。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1: 想要新鲜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睛，我是高贵。

0: 做你的铠甲，让音乐带你勇闯天涯。
1: 幸得时清桃花面，从此阡陌多暖春。

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好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小雨，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秀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le， 找到心有电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2: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 95%。 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0: 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2: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 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0: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

0: 八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八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5: 三、
3: 是、
6: 五、四、三、二、一，点火！
2: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中国航天中坚毅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0: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 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5: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切走排涝站，同时开。

0: 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2: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3: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4: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3: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5: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1: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7: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6: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7: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 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6: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7: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6: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7: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慧、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
4: 让时间承载。

0: 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爱好。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韩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继续来聆听鹿晗吧，带来这首鹿晗的《心绿》。这首歌当时鹿晗的是一次全新的音乐碰撞，相较于此前的录式音乐，《心绿》这首歌使用了原声吉他弹奏，用乐迷熟悉的音乐元素衬托出鹿晗的清澈的声线，也使得歌曲具有独特的亲近感。而 R&B 的轻快的节奏则是保持了歌曲的愉悦的氛围，让你会忍俊不禁，不自觉地就笑起来。

0: 技术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闲聊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小哥费玉清的这一首歌《相思比梦长》要来推荐给大家咯。虽然当年没有刘德华粤语版的《真我的风采红》，但我还是决定把它选进今天的节目里，因为我个人实在是太喜欢了。相较于旋律和编曲，吴若权的歌词和小哥的演唱是最大的经典，尤其是费玉清的唱更像是教科书一般的经典。什么叫做字正腔圆，什么叫做喉韵悠长，我想他的歌声就是示范。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的肉香哦，这香辣是香精的哦。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这么阿静曾在自己的微博里发表过这样的一句话，就算你读懂了一首诗，也都不懂写诗的人。确实，就算认真的去把这么阿静的所有的歌循环100遍，其实我们也还是无法真正的去了解这么，所以真的不必

要对别人这么苛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也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和态度。保持着一种欣赏的心情，在听别人的歌时找到自己的归属，这样听歌才是有意义的。来听 Jam 的这一支《少年日志》。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种下葡萄苦心经营，却是收获寥寥，甚至还不如后面的成绩，心中难。

也会产生自我怀疑。但你知道吗？就算错过了春天，花还是会开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你不用跟谁去比，只要守住自己的葡萄成熟期，静候再静候，终有一天美酒会自然成的。那就来听陈奕迅先生这一首《葡萄成熟时》。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冲出地球，我们马上要来说到这部影片。冲出地球这部影片让我们印象深刻，要听到的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歌，周深演唱《请带着浪漫远航》。即使世界末日，我也会冲出地球找到你，我偏要做太阳燃烧心脏，拆掉永夜黑暗中的网，尘埃一定亲吻月亮，永远向着星际仰望。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好期待。
1: 有人说，人生是要经过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个阶段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头来，看山依然是山，看水依然是水。没有什么不快乐敌过岁月漫长，没有什么伪装的面具可以终身携带。与其纠结，你倒不如放轻松一点。就像是这首

0: 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日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

0: 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1: 提起古风音乐，便不得不提起河图；提起无题诗人，便不能没有李商隐。这首叫《隐》的歌曲，一指李商隐，发行于2014年1月7号，收录于专辑《隐》中，当中，狐狸填词，河图演唱，以戏歌的形式唱尽关于李商隐的故事。无题是李商隐的标签，但是这首歌却从隐字出发。如果一生无题，那么残荷听雨又怎么会像在昨日呢？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挥着翅膀的女孩作为我的骄傲的国语版歌曲，歌词传达了女孩要勇敢追求爱的积极心态，以及朗朗上口的旋律，使这首歌曲有一定的传唱度。容祖儿在大陆内地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也只有这首《挥着翅膀的女孩》。在《挥着翅膀的女孩》之后，其实也不停地发表了新作，但传唱度和受欢迎的程度好像总是超不过她。容祖儿凭着这首歌家喻户晓，这首歌也已经成为各大 KTV 点歌率最高的曲目之一。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抖一脚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在这首传统 R&B 情歌中，汪苏泷加入大量电子元素以及多种效果音效，让整首歌的气场与众不同。而歌词方面更注重细节以及文字呈现出的画面，歌词大部分表现的是一种情绪，直到最后一句“原谅我没爱到最后，是我没勇气陪你们往下走”这一句的出现才恍然大悟，原来歌曲中的主人公被情侣背叛，所以选择放手，让自己的另一半跟新的对象继续往下走。这既是一个男主的风度，也可称之为哀大莫过于心死。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汪苏泷的《停止跳动》。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我是李宇春演唱的一首歌，从这首歌里我们听到了一个十分帅气的他，直来直往的用音乐当蓝图，建造自己的生活形态，丢开胆小怯懦的旁观者，踢开绑住脚的绳索与烦恼，勇敢开拓一片自由的天空。音乐的强度早已在第一个音符弹奏的那一秒爆发，他冲劲十足地灌进灵魂当中，让人来不及犹豫就火速爱上了这种演唱态度。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开局看路群栏目今天播出。我区企业用硬核创新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团区委举办读书交流活动。身心社区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动。降雨来袭，环卫工人冒雨清淤保出行。下面是详细内容。硬核创新赋能绿色发展，技术研发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我区企业凭借硬核创新实力，构建起全链条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体系，积极抢占全球市场，为我区新能源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迪龙新能源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欧美国家的订单。整个产品制作流程严谨有序，工人与设备配合流畅，自动贴片机精准拾取微型元器件，快速进行贴装。焊制完成的 PCB 板检测后，进入人工插件与装配环节。经过质检的产品打包待发。目前迪龙新能源已建立起从原材料采购、研发生产、质量检测、仓储物流到售后服务的全业务链质量控制体系，车间日产量在200多套。迪龙新能源专注于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拥有20多年电源研发生产经验和多项电源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获得实用新型专利几十项，产品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2: 这一款是我们迪龙自主研发的22千瓦的双向 OBC M16 系列，这款产品已经就是打破了一些国际垄断，达到一些这种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比我们传统的那种柜机产品，它的体积能减少30%，

0: 效率能提升2到3个百分点。
1: 在先进技术和高质量产品的加持下，迪龙新能源先后与世界级汽车零部件厂商和整车厂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全球合作客户数量已突破400家，国际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2: 我们主要市场东南亚、欧洲和北美，2026年第一季度我们依然保持稳健增长，产量达10000套，同比增长20%，销售额为5000万元，同比增长25%。
1: 亮眼数据的背后是迪龙新能源对技术创新的执着追求和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正是这种从技术深耕到业务拓展的持续发力，推动着企业的市场版图正加速扩张。
2: 迪龙科技将继续坚守创新初心，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新机遇，力争在车载电源领域实现更大突破，为地区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再添新动能。
1: 空天信息产业是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也是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近日，河北摩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核心技术攻坚上取得突破，其自主研发的 2.4 米 XY 轴可搬移天线经信号收发稳定性 KUKA 双频段适配精度、结构力学可靠性、抗干扰能力、全系统兼容性等核心技术指标的逐一测试，各项核心指标均精准达到设计预期，这标志着该型天线在关键性能、系统适配及工程落地能力方面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3: 这套自主研发的 2.4 米 KUKA 频段天线系统主要应用于低轨卫星遥感测控与高速数据接收服务，其核心优势在于多天线协同接力与全自动智能管控，多副天线既可独立并行工作，也可通过组网协同实现任务级无缝切换。
1: 作为深耕卫星通信与遥感测控领域多年的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摩塔电子始终专注于天线系统及终端的研发与应用。自入驻融智科技园以来，依托园区全周期服务生态，摩塔电子汇聚创新资源，加速技术成果转化。这次可搬移天线的实测达标，进一步巩固了企业在高性能地面站装备领域的技术优势，也为该区壮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注入了新动能。
4: 我们扎根商业航天、空天信息以及应急场景的应用，聚焦应急通信设备、卫星天线、遥感测控地面站等核心装备的自主研发，同时也在联合顶尖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来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卫星地面系统、遥感测控系统的深度融合，让空天地一体化通信变得更加智能高效。
5: 近日，一场读书交流活动在西山里宇城市书房举行，13个乡镇区的团工委书记、各领域青年代表、乡村振兴青年志愿者以及团区委工作人员近30人齐聚一堂，共读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在书香中感悟领袖青春故事，汲取奋进力量。活动开始，区委党校老师分享了自己的阅读感悟，他以青春年少好读书为切入点，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艰苦岁月中坚持读书、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的成长历程，引导在场青年读懂奋斗真谛，感悟初心使命。随后，13名青年代表依次上台领读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中的经典段落，并结合自身工作岗位，畅谈阅读感悟与思考。
6: 总书记在梁家河的故事让我深受触动，最打动我的是他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持读书学习，把书本里的知识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办法。今后我会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在阅读中增长才干，锤炼品格，多读书，读好书，把学到的本领用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当中，为陆权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5: 大家一致认为，集体阅读和交流不仅加深了自己对习总书记青春奋斗历程的理解，更坚定了立足岗位、服务基层的决心。
7: 我们面向各领域青年开展了本次读书交流活动，希望通过活动引导青年爱读书、读好书， 在阅读中坚定理想信念，增长才干，同时也是为大家搭建一个交流思想、分享感悟的平台，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联动学校、社区等资源，让阅读真正融入青年、青少年的日常生活。
5: 为推动“城市是我家，我要爱我家”城市文明大行动广泛开展，引导居民树立文明养犬意识，日前身心社区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在国岭湾小区广场，社区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文明养犬宣传资料，耐心讲解犬只登记办证流程、定期接种疫苗注意事项、公共区域遛犬规范等关键内容，并耐心解答居民关于养犬管理的各类疑问。工作人员还向养犬家庭免费发放宠物便铲、食便袋、牵引绳等物品。社区还发起了文明养犬签名承诺活动，大家纷纷签名表态，自觉遵守，出门必牵绳，粪便必清理，遇人必避让，犬吠必制止的文明养犬准则，主动争做文明养犬的践行者。
8: 国岭湾和东里湾这两个小区人口比较密集，养狗的居民比较多，为了让宠物能够和居民和谐共处，我们搞了这次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就是为了能够增强居民遛狗拴绳粪便清的良好习惯。下一步我们社区会持续开展文明养犬的活动，让辖区居民共享安全整洁和谐的生活环境。
5: 从5月25号凌晨开始，我区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受低层偏南气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水汽充足，形成阶段性降水。此次降雨主要集中在25号至26号，预计从27号开始天气将逐步转晴。上午9时许，记者在城区北斗路看到细密的雨丝仍在飘落，路面已形成明显积水，部分路段积水较深，雨势稍有减弱，身着橙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便迅速投入作业，重点对主次干道、学校周边、商超门口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积水排涝和清洁工作。他们冒雨清扫被雨水打落的树叶杂物，疏通被堵塞的雨水篦子，全力排除路面积水，保障城区主要道路排水畅通。
9: 今天下雨的天气，很多地方出现了积水的问题，等雨稍微小一点，俺们都赶紧组织工人推水坑，保障咱们市民出行方便。
5: 据了解，区环境卫生综合管护中心将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动态调整作业力量，持续开展路面巡查和积水清理作业，确保雨天城市环境卫生质量不下降，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为全面了解此次降雨过程及未来天气趋势，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区气象局工作人员。
10: 27日开始，天气逐步转晴，气温稳步回升，昼夜温差逐步减少，后期晴热天气增多，紫外线增强。在此提醒市民，降雨时段路面湿滑，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气温起伏较大，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近日降水偏多，提醒农户及时排除田间积水，设施种植做好防雨管理。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近两年国风歌曲优秀作品不断，这首戏曲国风《若湘西》由马伯演唱，江帆作词作曲，发行于2018年9月11号，收录于专辑《若湘西》中。歌曲巧妙地融合了戏曲的元素，传统戏曲与流行唱法的碰撞给这首歌加分不少。人生匆匆，多少往事已经不可追忆，不如珍惜每一个当下，努力过好每一天。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小雨，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0: 你快回来是首非常符合孙楠音乐气势的歌，孙楠的声音拥有令人动容、穿透人心的魅力。该曲虽然耳熟能详，但演绎起来也是高难度的，需要高超的歌唱技艺与丰沛的情感缺一不可。孙楠深情的呐喊让听众心酸不能自拔，孙楠的演唱温暖、诚恳而且富有穿透力，也值得一听再听。一起来听孙楠《你快回来》。

Nino Radio 心灵电台，沉醉于电波那头，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谁是谁非，爱情里也没有游戏规则，更没有标准答案。陈信荣表示，在写这首《很快就要离开》时，就希望能够将周传雄以往较不触碰的爱情类别加进来。虽然很直白地把故事说了出来，但也直接点出了爱情里许多人所遇到的症状与问题。在这首歌里，周传雄希望让听者能够去体会爱情里的真实意义，并去面对这些困境，才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难题。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3: 夜里的23:0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倾诉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

0: 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温暖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朴素朴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柔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我要改一个词了，我下面要改一个词了啊。这一句过得了，听完别哭。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宝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的时候。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听懂你的渴望，听音乐

要相信花边新闻，不要相信存款利息，不要期盼好运到来。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我区企业用硬核创新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团区委举办读书交流活动；深

0: 来袭，环卫工人冒雨清淤保出行。下面是详细内容。
1: 硬核创新赋能绿色发展，技术研发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我区企业凭借硬核创新实力，构建起全链条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体系，积极抢占全球市场，为我区新能源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迪龙新能源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欧美国家的订单，整个产品制作流程严谨有序，工人与设备配合流畅，自动贴片机精准拾取微型元器件，快速进行贴装，焊制完成的 PCB 板检测后进入人工插件与装配环节，经过质检的产品打包待发。目前迪龙新能源已建立起从原材料采购、研发生产、质量检测、仓储物流到售后服务的全业务链质量控制体系，车间日产量在200多套。迪龙新能源专注于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拥有20多年电源研发生产经验和多项电源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获得实用新型专利几十项，产品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3: 这一款是我们迪龙自主研发的22千瓦的双向 OBC M16 系列，这款产品已经就是打破了一些国际垄断，达到一些这种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比我们传统的那种柜机产品，它的体积能减少30%，效率能提升2到3个百分点。
2: 在先进技术和高质量产品的加持下，迪龙新能源先后与世界级汽车零部件厂商和整车厂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全球合作客户数量已突破400家，国际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4: 我们主要市场东南亚、欧洲和北美。2026年第一季度，我们依然保持稳健增长，产量达10000套，同比增长20%，销售额为5000万元，同比增长25%。
2: 亮眼数据的背后是迪龙新能源对技术创新的执着追求和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正是这种从技术深耕到业务拓展的持续发力，推动着企业的市场版图正加速扩张。
4: 迪龙科技将继续坚守创新初心，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新机遇，力争在车载电源领域实现更大突破，为地区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再添新动能。
2: 空天信息产业是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也是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近日，河北摩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核心技术攻坚上取得突破，其自主研发的 2.4 米 XY 轴可搬移天线，经信号收发稳定性、KUKA 双频段适配精度、结构力学可靠性、抗干扰能力、全系统兼容性等核心技术指标的逐一测试，各项核心指标均精准达到设计预期，这标志着该型天线在关键性能、系统适配及工程落地能力方面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5: 这套自主研发的 2.4 米 KUKA 频段天线系统主要应用于低轨卫星遥感测控与高速数据接收服务，其核心优势在于多天线协同接力与全自动智能管控，多副天线既可独立并行工作，也可通过组网协同实现任务级无缝切换。
2: 作为深耕卫星通信与遥感测控领域多年的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摩塔电子始终专注于天线系统及终端的研发与应用。自入驻融智科技园以来，依托园区全周期服务生态，摩塔电子汇聚创新资源，加速技术成果转化。这次可搬移天线的实测达标，进一步巩固了企业在高性能地面站装备领域的技术优势，也为该区壮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注入了新动能。
6: 我们扎根商业航天、空天信息以及应急场景的应用，聚焦应急通信设备、卫星天线、遥感测控地面站等核心装备的自主研发，同时也在联合顶尖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来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卫星地面系统、遥感测控系统的深度融合，让空天地一体化通信变得更加智能高效。
7: 近日，一场读书交流

0: 活动在西山里雨城市书房举行，13个乡镇区的团工委书记、各领域青年代表、乡村振兴青年志愿者以及团区委工作人员近30人齐聚一堂，共读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在书香中感悟领袖青春故事，汲取奋进力量。活动开始，区委党校老师分享了自己的阅读感悟，他以青春年少好读书为切入点，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艰苦岁月中坚持读书、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的成长历程，引导在场青年读懂奋斗真谛，感悟初心使命。随后，13名青年代表依次上台领读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中的经典段落，并结合自身工作岗位，畅谈阅读感悟与思考。
1: 总书记在梁家河的故事让我深受触动，最打动我的是他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持读书学习，把书本里的知识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办法。今后我会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在阅读中增长才干，锤炼品格，多读书，读好书，把学到的本领用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当中，为鹿泉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大家一致认为，集体阅读和交流不仅加深了自己对习总书记青春奋斗历程的理解，更坚定了立足岗位、服务基层的决心。
2: 我们面向各领域青年开展了本次读书交流活动，希望通过活动引导青年爱读书、读好书，在阅读中坚定理想信念、增长才干，同时也是为大家搭建一个交流思想、分享感悟的平台，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联动学校、社区等资源，让阅读真正融入青年、青少年的日常生活。
3: 为推动城市是我家，我要爱我家城市文明大行动广泛开展，引导居民树立文明养犬意识，日前身心社区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在国岭湾小区广场，社区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文明养犬宣传资料，耐心讲解犬只登记办证流程、定期接种疫苗注意事项、公共区域遛犬规范等关键内容，并耐心解答居民关于养犬管理的各类疑问。工作人员还向养犬家庭免费发放宠物便铲、食便袋、牵引绳等物品。社区还发起了文明养犬签名承诺活动，大家纷纷签名表态，自觉遵守，出门必牵绳，粪便必清理，遇人必避让，犬吠必制止的文明养犬准则，主动争做文明养犬的践行者。
4: 国岭湾和中里湾这两个小区人口比较密集，养狗的居民比较多，为了让宠物能够和居民和谐共处，我们搞了这次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就是为了能够增强居民遛狗拴绳粪便清的良好习惯。下一步我们社区会持续开展文明养犬的活动，让辖区居民共享安全整洁和谐的生活环境。
3: 从5月25号凌晨开始，我区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受低层偏南气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水汽充足，形成阶段性降水。此次降雨主要集中在25号至26号，预计从27号开始天气将逐步转晴。上午9时许，记者在城区北斗路看到，细密的雨丝仍在飘落，路面已形成明显积水。部分路段积水较深，雨势稍有减弱，身着橙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便迅速投入作业，重点对主次干道、学校周边、商超门口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积水排涝和清洁工作。他们冒雨清扫被雨水打落的树叶杂物，疏通被堵塞的雨水篦子，全力排除路面积水，保障城区主要道路排水畅通。
5: 今天下雨的天气，很多地方出现了积水的问题。等雨稍微小一点，俺们都赶紧组织工人，推水坑，保障咱们市民出行方便。
3: 据了解，区环境卫生综合管护中心将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动态调整作业力量，持续开展路面巡查和积水清理作业，确保雨天城市环境卫生质量不下降，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为全面了解此次降雨过程及未来天气趋势，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区气象局工作人员。

员。27日开始，天气逐步转晴，气温稳步回升，昼夜温差逐步减少。后期晴热天气增多，紫外线增强，在此提醒市民，降雨时段路面湿滑，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气温起伏较大，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近日降水偏多，提醒农户及时排除田间积水，设施种植做好防雨管理。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 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

0: 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 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 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

0: 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 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九成。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7: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事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嫫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日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多云，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All right.
1: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

0: 至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日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星光。
4: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
3: 光。
4: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